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估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估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估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估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变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瓒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级，雷池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中到大雨，西北风3级，雷池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26号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部局地中到大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3: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5: 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4: 合肥各界人士中秋国庆茶话会举行，
5: 秦卫国到肥东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4: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将增添重要新基地。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23号，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清宪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宪、王东伟讲话。

张希明单向前出席。梁延顺表示，中央这次对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亲切关怀，对安徽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梁延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为做好安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有幸到安徽工作，投身安徽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我到安徽工作以来，和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历届班子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辛勤付出。梁延顺说，今后我将始终关注安徽，支持安徽，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李乐成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乐成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安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李乐成说，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将仅仅依靠省委一班人，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始终坚守为政之道，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扛牢时代责任，加快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保持全面从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做到从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王清宪表示，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关于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梁延顺同志到安徽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回顾在安徽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能够和安徽人民一起奋斗，共同走过完整的十四五，这是一份荣幸和荣光，能够为安徽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充实和自豪，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感谢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坚信，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一定能谱写得更加美好。王东伟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梁延顺同志、王清宪同志在安徽工作以来，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真诚欢迎李乐成同志来安徽工作，我将全力协助、配合和支持，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和省政府班子同志一道

0: 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统治，在14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在皖省级领导干部，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大党委书记，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省直各单位和中央出版单位、高校、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3日下午，合肥各界人士中秋国庆茶话会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话发展。市委书记秦卫国出席并讲话，市长张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相关负责同志、曾担任过市政协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等参加。市政协主席韩冰致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海霞主持。秦卫国指出，伟大祖国即将迎来77周年华诞，77载砥砺奋进，合肥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创新的天地更加广阔，养人的地方更加丰饶，巢湖最好的名片正精彩呈现，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这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饱含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秦卫国强调，当前合肥正处于开局155、奋进新征程的关键时期，需要人民政协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携手谱写合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希望大家进一步把牢正确方向，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把握发展大势，聚焦中心任务，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更好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进一步汇聚奋进合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韩冰说，全市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在深学细务中把牢前进方向，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在为民履职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凝聚共识中增进发展合力，戮力同心，真抓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委员、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
0: 9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到肥东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加快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刘文峰、王连贵参加。秦卫国首先来到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走进协鑫集成肥东基地，查看高效光伏组件系列产品，鼓励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打造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努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肥东经开区食品产业园是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集聚重点企业130多家。秦卫国详细了解园区总体情况，查看入园企业产品和肥蔬锅贴自动化生产线，要求园区强化项目服务保障，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深化企业数质赋能，不断塑造食品产业新优势。UI 智能是全球领先的工业移动操作机器人公司。秦卫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产品研发、场景应用及市场推广情况，勉励企业精准对接行业需求，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迭代升级，打造更多标杆应用场景，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调研中，秦卫国强调， 肥东县产业基础扎实，要围绕全市产业布局，立足自身优势，坚持因地制宜，聚焦先进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更大力度招引培育市场主体，更大力度攻坚质量高效益好的优质项目，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和综合实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要统筹抓好促消费、活文旅、保安全等各项工作，让市民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9月23号，市政协15届28次常委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王杰才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何庆瑞、罗平、陈明、张璐，秘书长苏翔出席会议。会议围绕提升依法治理水平，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展专题协商，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韩冰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推进基层治理

0: 近日，合肥国投公司通过管理的合肥建投富乐德长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完成对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推动12英寸半导体晶圆再生项目加速落地合肥，这将填补合肥半导体产业链在高端晶圆再生环节空白。晶圆再生是半导体制造的关键配套环节，通过对制程中产生的测试片、挡片等进行精密清洗和再生处理，可显著降低晶圆耗用成本，保障供应链安全，是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一环。富乐德长江成立于2019年，专注于12英寸半导体晶圆再生与精密加工业务，是国内晶圆再生细分赛道的龙头企业。根据项目规划，合肥工厂用地约132亩，分两期建设，一期达产后将形成每月约30万片12英寸晶圆的再生处理能力，项目全面达产后月产能将提升至70万片，投产后可就近服务本地龙头企业的高阶制程需求，显著压缩晶圆再生环节的物流周期与流转成本，提升半导体产业集群的供应韧性与生产响应效率，对进一步完善合肥半导体产业生态，保障产业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
0: 针对中秋国庆假期探亲团聚、夜游休闲、商圈游玩叠加带来的夜间乘客出行需求增长，合肥公交对一路、四路、九路等13条公交线路延长服务时间，部分线路延长到晚间11点，全力保障市民假日出行安全、便捷、舒心。
1: 铁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铁路合肥站单日发送旅客将达 26.5 万人次。为更好地服务旅客，合肥站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将结合临客安排，适时延长候车区域及售票区域开放时间。合肥南站是夜间列车开行需要，启动通宵模式。
0: 9月23号，在朝马高铁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试验中，综合检测列车从马鞍山东站开出，驶向巢湖东站方向，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中秋假期合肥将持续阴雨，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请市民朋友注意关注降雨和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造成的影响。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艺 APP。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爸爸也爱阅读。300年的历史变换，王朝更迭，当年明月用他的笔墨以史料为基础，将无数人物和故事串联起来。前不久重温明朝那些事儿，被其中一句话震撼到了，在由强者书写的历史中，历史没有眼泪的位置。纵观古今的确如此，软弱胆怯的人到死都一无所成，最终只会被淹没在历史中。而那些名留青史的人物，无一不是内心彪悍、行事果断的狠人。比如徐阶，为了扳倒奸臣严嵩，忍辱负重，屈居人下17年。比如王阳明，他被贬后蜗居山洞，日夜苦读钻研，终于心学大成。他们凭着刚强的意志，不屈的韧劲儿，冲破困境，为自己杀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可见能成大事者，没有一个是软柿子。看这些人物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如何一次次与劲敌对抗，化解危机，相信在读懂之后，你也能克服自己的软弱，识谋略，懂布局，会博弈，一步步向着强者进化。有人曾把朱元璋的人生经历做成了一张图，1328年到1344年放牛，1344到1352做和尚，1352到1368造反，1368到1398做皇帝。从一个小小的放牛娃到主宰天下的君主，朱元璋的一生可谓传奇。然而在成为皇帝前的这40年里，他经历过无数次艰险的处境，而他之所以能够一直撑下去，靠的就是一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信念。书里讲到，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有两个劲敌，陈友谅和张士诚，三人各自占据一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彼时两人强势联合进攻，吓得朱元璋军内人心惶惶，有人主动投降，有人建议赶紧弃城逃跑，还有人主张拼死一战，大家各言其理，莫衷一是。就在这个危急关头，朱元璋迅速复盘了一下局势，敌人虽强，但尚可以拼死一搏，可一旦这次投降了，就得滚回老家一辈子当和尚，前怕狼后怕虎，还怎么混出名堂。想清楚之后，他马上做了定夺，他在军中下了一条死令，谁敢再提投降和弃城之事，必杀无赦。后来朱元璋巧用计谋，成功分化了敌人的联盟，并把他们逐个击破。经此一举，朱元璋在民间再无敌手，一路直逼元都，最终拿下了江山。如果不是当初的果决，也不会有他后来的成功。史记中有一句话，绝弗敢行者，百世之祸也。很多人做事畏手畏脚，左右摇摆，把时间都浪费在空想上面，到头来只会一无所成，泯然于众。而真正的强者往往性格果决，你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并愿意为之全力以赴。也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扫清前行路上的一切阻碍，坚定不移地迈向成功。据统计，明朝270多年的历史中，有139名宰相，其中不乏贤人能士，但只有一人被后人誉为救世宰相，这个人就是张居正。而张居正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大的成绩，离不开他的铁腕手段。书里指出，万历皇帝登基初年，明朝政治黑暗，赋税沉重，社会积弊久矣，为了挽救时局，张居正上任后便开始了

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考成法。考成法相当于现在企业实行的 KPI 制度，各级官员们只要政绩不达标，就会被贬职减俸。此法一出，官场里各种歪门邪道无所遁形，大臣们惨叫连天，纷纷上书参奏张居正，但这一切都被张居正以暴力手段压下来，反对他的人非死即伤，下场惨烈。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他不惜背负骂名，也要将新制度实施下去。最终在张居正的努力下，国家颓势一度扭转，大明王朝得以多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要知道没有什么比伟大事业更需要运用心狠手辣了。不论时局如何变幻，弱肉强食都是社会唯一的丛林法则，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话语权，谁的手段硬，谁就能够赢得博弈。而心太软的人只能任人欺凌，人这一辈子还是要有点攻击性，敢于亮出自己的獠牙，我们才能应付各路妖魔鬼怪，一路披荆斩棘，干出一番成绩。当年明月曾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讲述过朱棣的身世。朱棣是朱元璋第四个孩子，谋略过人，然而由于其母亲身份低微，从来就不受父亲重视。当太子朱标入住东宫，养尊处优，被明士教导的时候，他只能在军营里长大，整天和兵痞混在一起，爹不疼，娘无事，随便一个小兵都能笑话自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朱棣早就知道了，想要什么一定要靠自己争取。洪武31年，朱元璋驾崩，儿子朱标早逝，皇位就落到了其孙子朱允文的头上。眼看着自己年轻的侄子继位，朱棣再也不愿隐忍，他偏要搏上一把，改变自己的命运。朱棣先是从北平接赶而起，以清军策为由挥师南下，一边攻城略寨，一边扩充军队，仅仅花了4年就攻下了皇都，夺取了皇位。成功称帝后，朱棣也没有懈怠，他励精图治，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维系了边疆的稳定。在古人的观念里，篡位本是大逆不道的恶行，但凭着这些利民的功绩，朱棣成功改写了后世对他的评价。老话说得好，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人和人最大的差距不在出身，也不在地位，而是看他成事的渴望有多强。不争不抢，事事谦让的人往往活得最平庸，因为再好的机会放在面前，他也抓不住。命运会垂青的永远是那些有野心够主动的人，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争取时不后退，我们才能大展拳脚，为自己博得一个精彩的未来。你可能不了解于谦这个人，但你一定听过他的这两句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那个黑暗险恶的朝堂，于谦绝对算是数一数二的忠臣。据《明朝那些事儿》记载，明代官员俸禄极其低，贪腐现象屡见不鲜，为官者大多忙着收受贿赂，吃喝享乐。于谦却不愿意同流合污，既不接受上下级的礼品往来，也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然而当浑浊成为常态，清白就成了一种罪。上任不久后，他就受到了同僚排挤，被诬陷入狱，差点丢了性命，官位也掉了一级。经此重击，于谦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越挫越勇。任凭世道如何污浊，他都要守住初心，还人间一个清白与公正。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体察民情，兴修水利，亲自审查冤案，干了很多有利于民生的实事。后来国家危难之际，贪官污吏纷纷四散而逃，也只有于谦挺身而出，力挽大厦于江青。正因如此，百姓们都称他为于青天，在他死后还自发修建了专祠祭祀。古语云，人有志，主有节，一个人如果丢了骨气，没了主见，人生也会溃败如泥。而真正的强者绝不会轻易屈服于大流，他抵得住别人的威逼利诱，也扛得住外界的压力。这样的人自有一身正气做盔甲，针扎不穿，水泼不进，一生活得坦荡自在。在《明朝那些事》里，作者讲述的人物大多是政绩杰出的文臣武将，但他在书的最后为徐霞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只因徐霞客活成了特立独行的典范。在那个功名至上的年代，多少人挤破了头也要出人头地，名留青史，但徐霞客不想，
他觉得十几年寒窗苦读太辛苦，即使做了官，也要经受尔虞我诈与朝堂。

党争，一辈子被禁锢，与其如此，不如踏山涉水，游历人间，得个清闲自在。周围人听说了他的想法，都觉得他疯了，放着大好年华不去科考，四处游荡像什么话。对于这些非议，徐霞客毫不在意。20岁时，他背上了挎包，带上干粮就出发了。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险无数。他碰到过险峻的山崖，也遇到过打劫的强盗、宰人的店家，多次险些丧命。但这些困难都无法冲淡内心的兴奋。后来20多年，他登顶了所有的名山大川，游历过几乎所有的江河湖泊。大明13省，徐霞客几乎全部走遍。在游历途中，他还写下了200多万的笔记。这本笔记就是后来被誉为千古第一奇书的《徐霞客游记》。当年明月在书中指出，他之所以写徐霞客，是要送给人们一个忠告：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而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源于未找到的自己，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所以每一天都会变得煎熬无比。而当你选择真正热爱的事情，所有的困难都将不足为惧。人生苦短，怎么舒心怎么来，别让不相干的人影响你的情绪。你只管走好自己的路，做好眼前的事，遵从自己的内心，这一生才不算白活。有人说，读历史有三个境界：第一层长见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第二层通人性，看懂谋略和博弈；而第三层就是悟人生，把古人的经验作为前车之鉴，为己所用，活出更好的人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看完明朝那些事儿，愿你也能改掉自己的软性子，从今以后不自怜、不哀叹、不内耗。当内心足够强大，你就能承受住外界的流言蜚语，也能经受住命运的百般刁难，完美掌控自己的人生。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观察，只见高峰从大门走出来，站在空地上，金属板立刻降载，就像一个人能够同时看到自己后脑勺和脚底板。天哪，这是何等古怪的对手！李汉云想想就觉得头

0: 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齿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

体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音位的音，是个多音字，有几种读音呢？三种。一，咽，咽头和喉头叫咽喉，如鱼刺卡在咽喉里了，比喻交通要道或要地叫咽喉要道。第二，咽，使嘴里的食物等由咽喉进入食道叫咽，如咽唾沫，细嚼慢咽，咽不下这口气。第三，咽，意思是声音因为受阻而变得低沉，哭的时候不能痛快地出声叫哽咽，低声哭泣叫呜咽。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中有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字的三种读音咽、咽、咽，您都读对了吗？

空我闪烁眼光的你。

我心上蓝光电影。

0: 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大雨，偏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欢迎收听长三角广播中秋特别策划，长三角机器人产业的突围样本。
7: 走进位于江宁区的埃斯顿生产车间，多款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埃斯顿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介绍，这批产品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进行了定制化配置。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
8: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四关节，还有像桌面的六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个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还有搬运这些场景。
7: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这款机器人

0: 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两台相机对弓箭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弓箭焊接的生产效率。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
1: 尤其像这个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它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1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道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0: 埃斯顿并非个例，在江北新区的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一批协作焊接及咖啡机器人也源源不断离开车间发往海外。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机器人产品已销往全球超40个国家和地区。集萃制造市场推广部部长卢玲玲：
2: 今年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巴西、俄罗斯、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那主要的产品呢为焊接机器人、协作机器人以及马舵工作站和咖啡机器人。那我们2026年的目标的话呢是销往100个国家。
0: 与埃斯顿深耕工业机器人赛道不同，集萃制造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突围路径。面对国内协作机器人价格战愈演愈烈的竞争格局，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兴市场，以代理加直销加会展加生态合作的多元化模式，积极拓展全球渠道网络，在焊接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等细分领域快速打开局面。为深度适配海外市场，企业还在西班牙等3国建立海外售后服务中心，将中国速度与本地服务结合，破解中小企出海服务难的痛点。集萃制造市场推广部部长卢玲玲：
2: 截止目前，今年的海外的市场的话，同比去年的话超2倍以上。我们为了给海外的客户有一个中国的速度和中国的品质，同时我们也在西班牙等地设立了一个线下的售后服务中心，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当地的客户。
0: 南京机器人产业走出了一条龙头引领加中小企业差异化突围的路径，埃斯顿连续8年位列国产机器人市场第一，2025年海外营收达7.49亿元。集萃制造等企业则避开国内价格战，通过代理加直销加会展模式开拓新兴市场。关键突破在于 AI 深度赋能，焊接机器人的快速部署将效率提升5倍以上，而痛点在于海外认证、本地化服务门槛高。集萃制造在西班牙等地设立售后服务中心，用中国速度加本地服务破局。放眼长三角，南京正以鲜明的技术标签和差异化的市场策略占据独特位置。今年上半年，全市机器人产业核心收入增速超过20%，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8.8%、269.7%，机器人正成为南京新兴三样的重要名片。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愿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之

0: 校已经七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3: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大雨，偏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大雨，偏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7: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

0: 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李雷，《春山可望》。草木漫发，春山可望，这八个字出自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题书》，描绘的是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景象。草木开始蔓延生长，更能帮助我们看透一个人。他选取了王维、李商隐、李煜、李清照、辛弃疾五位中国诗词史上的代表人物，每人十首诗词，从看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写过什么三个维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人物肖像。《春山可望》不是一本传统的诗词赏析集，也不是一本枯燥的文学史教材，它更像一次诗词侦探之旅。李雷带着读者从十首诗词出发，追踪一个诗人的人生轨迹，解码他的性格密码，最终讲透一个人。这种写法既满足了读者对知识的渴求，也回应了每个人心中那个永恒的问题：他是谁？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李雷讲王维，开篇就抛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嫁给诗人的话，你选谁？他说自己在苏东坡和王维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想想还是王维的起点高。这起点高三个字，李雷用一串事实来支撑，说他长得好，玉树临风，多才多艺，诗写得好，还善于画画，精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王维还烧得一手好菜，十五岁到了京城，很快才华就难以掩盖，所有人都知道他。21岁中了进士，当上了朝廷的太岳丞。但李雷没有停留在人生赢家的表层叙事里，他深入挖掘王维的禅意，这是王维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结合骆玉明的诗里特别有禅，来讲透王维的接近禅意的人生。王维不是天生的隐士，他经历过仕途的起伏，目睹过政治的险恶，最终在中年以后逐渐走向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历经沧桑之后的主动选择。但李雷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追问为什么王维17岁就能写出这样的诗。李雷还注意到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是水墨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这一理论至今仍是评价中国诗画关系的重要标准。但李雷更关注的是，这种诗画合一的能力反映了王维怎样的心灵结构。他认为这说明王维是一个能够在不同感官之间自由转换的人，他看到的风景能变成诗，他心中的诗意能变成画，这种通感能力是他才貌双全的深层基础。从王维的禅意到李商隐的深情，李雷完成了一次情感光谱的跨越。如果说王维的诗是淡墨山水，李商隐的诗就是浓油重彩，色彩艳丽，意象繁复，情感浓烈。李雷讲李商隐，抓住了他最鲜明的标签，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出自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李商隐最擅长的无题诗的代表。但李雷没有止步于赏析诗句，他追问为什么李商隐要写这么多的无题诗，为什么他的诗总是如此的隐晦。

难懂，答案藏在李商隐的人生里。他身处晚年的牛李党争之中，一生夹在政治派系的夹缝里，进退维谷。他的爱情同样充满阻碍，与女道士宋华阳的恋情不为世俗所容，与妻子王氏的聚少离多更添悲凉。李雷指出，李商隐的隐晦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不得已的自我保护。在一个人言可畏的时代，在一个感情不被祝福的环境里，他只能把真心话藏在典故和象征之中，让无题成为有题的保护伞。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雷解读这句诗时，强调了其中的执着。春蚕吐丝，直到生命终结；蜡烛燃烧，直到化为灰烬。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表白，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李商隐的深情带着一种悲剧性的决绝，他知道这份感情可能没有结果，但他依然选择全情投入。李雷还注意到李商隐的孤独，他的诗里经常出现一个人的意象，独上高楼，独坐寒窗，独对残灯。这种孤独与王维的独坐幽篁里不同，王维的孤独是主动的、享受的，是与自然对话的，李商隐的孤独是被动的、煎熬的，是与命运对抗的。李雷认为，正是这种执着的孤独，让李商隐的诗具有了穿透千年的力量。每一个在爱中受过伤的人，都能在他的诗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从李商隐到李煜，李雷完成了一次从深情到大悲的跨越。李煜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词人之一，他是皇帝，也是囚徒，是才子，也是罪人。李雷讲李煜，抓住了他最鲜明的反差，一个不想当皇帝的皇帝，一个被迫成为词人的君主。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虞美人中的名句，也是李煜人生的写照。李雷指出，李煜的词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的真。他不像其他词人那样在词中隐藏自己的身份和情感，他直接把自己的亡国之痛、囚徒之悲写进词里，毫不掩饰。这种真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把词这种原本用于宴饮娱乐的文体提升到了抒发真情实感的高度。李雷讲李煜没有回避他的失败，作为一个君主，李煜是失败的，他治国无方，最终国破家亡，自己也被俘至汴京，沦为阶下囚。但李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失败是否反而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成功？如果不是亡国之痛，李煜能否写出那些感人至深的词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雷解读这句诗时，强调了其中的量化尝试。李煜尝试用一江春水来衡量自己的愁，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正是这种不可能凸显了愁绪的深不可测。李雷认为，这种以有形写无形的手法是李煜对词学的重要贡献，他把抽象的愁变成了可以视觉化的春水，让读者能够看见情感。李雷还注意到李煜的天真，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他在很多方面保持着孩子一般的纯真，这种纯真让他无法应对复杂的政治斗争，但也让他的词保持了赤子之心。李雷认为，李煜的悲剧正是这种天真和残酷现实的冲突，他越天真，现实就越残酷，他越真诚，伤害就越深。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们今天来读李雷《春山渴望》这本书，他选取了王维、李商隐、李煜、李清照、辛弃疾五位中国诗词史上的代表人物，每个人十首诗词，从诗词里面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人物肖像。从李煜到李清照，李雷完成了一次从男性词人到女性词人的跨越，也完成了一次从亡国之悲到个人之任的跨越。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之一，但李雷没有把她简单地塑造成才女的符号，而是还原了她作为一个真实女性的复杂和矛盾。绿肥红瘦，这是《如梦令》中的名句，也是李雷解读李清照的切入点。这四个字表面上是在描写雨后海棠的肥瘦变化，实际上却暗含着李清照对美的敏感，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对生命状态的体察。李雷指出，这种以物写人的能力是李清照词学的核心，他善于从日常景物中提炼出深刻的人生感悟。但李雷更关注的是李清照的刚柔并济。在人们的印象中，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词风清丽柔美，但李雷提醒我们，李清照也有豪放的一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夏日绝句气势磅礴，完全不输辛弃疾的豪放词。李雷认为，这种刚柔并济正是李清照最独特的地方，她既有女

性的细腻敏感，又有男性的刚烈果敢。李雷还深入分析了李清照的人生转折，他的人生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截然不同两个阶段。前期他是幸福的，出身书香门第，嫁给志同道合的赵明诚，夫妻一起收集经石，品评诗词。后期他是悲惨的，国破家亡，丈夫病逝，自己流离失所，甚至被骗子张汝舟欺骗婚姻。李雷指出，正是这种巨大的落差造就了李清照词风的转变，前期清丽明快，后期沉郁悲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雷解读《声声慢》时，强调了其中的声音效果，这七个叠字不仅是视觉上的重复，更是听觉上的回响，读者仿佛能听到李清照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低声叹息。李雷认为，这种以声写情的手法是李清照的独创，也是她作为女性词人的独特优势。她更敏感于声音、气息、温度等等细微的感官体验。而从李清照到辛弃疾，李雷完成了一个从个人之悲到家国之痛的跨越，也完成了一次从婉约到豪放的风格跨越。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但李雷没有把他简单的塑造成民族英雄，而是还原了他作为一个有缺陷的英雄的真实面貌。灯火阑珊处，这是《青玉案·元夕》中的名句，也是李雷解读辛弃疾的切入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节的繁华景象，实际上却暗含着辛弃疾的孤独与坚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李雷指出，这个那人可以理解为辛弃疾理想中的自己，一个在繁华中保持清醒，在喧嚣中坚守孤独的人。但李雷更关注的是辛弃疾的矛盾，他是一个武将，却只能用词来表达报国之心。他渴望收复失地，却被朝廷闲置多年。他有惊天伟地之才，却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李雷认为，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辛弃疾一生的痛苦根源，也是他词作的永恒主题。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李雷解读破阵子时，强调了其中的悲剧性反转，前面两句何等豪迈，最后一句何等悲凉。这种从豪放到悲凉的急转直下，正是辛弃疾人生的缩影。他一直在等，等到头发都白了，机会依旧没有来。李雷还注意到辛弃疾的幽默，在他的豪放词中常常夹杂着自嘲和调侃，醉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这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显示了辛弃疾作为人的一面。他不是整日愁眉苦脸的爱国者，他也有家庭，有孩子，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李雷认为，正是这种英雄与凡人的并存，让辛弃疾的

缺一不可。做过什么是行为，说过什么是言语，写过什么是文字，而诗词正是写过什么中最精炼最真诚的部分。因为诗词是诗人最不愿意撒谎的地方，而春山渴望的深层价值在于它回应了一个当代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要读这些千年前的诗词？李雷的答案是因为人性不变。王维的孤独，李商隐的深情，李煜的悲哀，李清照的坚韧，辛弃疾的愤懑，这些情感千年前的诗人有，今天的我们也有。诗词不是古董，而是镜子，照见的是如今的我们。李雷在书中多次使用当代化的表达，让古代诗人与当代读者产生连接。他说王维十七岁在洛阳和长安之间北漂，这个北漂就瞬间拉近了古今距离。他还说嫁给诗人在苏东坡和王维之间犹豫不决，这种假设性的提问让读者从旁观者立刻变成了参与者。李雷的写法本身就是一种示范，他展示了如何把诗词读活，如何让古代的文字在当代的生活中复活。这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生活艺术，不只是知识积累，也是心灵滋养。读完《春山渴望》，合上书页，那五个诗人的形象依然清晰。他们不是教科书里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王维的禅意与孤独，李商隐的深情与隐晦，李煜的悲哀与天真，李清照的坚韧和敏感，辛弃疾的豪放与悲凉。李雷用他的声音和文字，让这些千年前的灵魂重新在当代读者心中呼吸。草木漫发，春山渴望，这八个字既是王维对裴迪的邀请，也是李雷对读者的邀请。他邀请我们在诗词的草木漫发中望见精神的春山，在古人的生命轨迹中找到自己。

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哪？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3: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大雨，偏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

天天除酒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大雨，偏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5集。望着首长走向专车的背影，李汉云叹了口气。是啊，如果上级接到下属的建议就挥手通过，那是他们不负责

0: 任。所有官员遇事都要判断、权衡、对比，再做出结论。他也同样如此。人类的机构总需要一个层级一个层级的通过，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商。即使两军对垒，双方也都要走这些程序，只是看哪方内部沟通得更快，协调能力更强。眼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对手不管有几十人还是几百人，都不需要任何协商过程。和他们相比，己方是恐龙，对手则是蚊子，反应速度根本不在同一节奏上。以实验大楼为中心，方圆十几万平方米的园区都成了禁区。地方干警释放出一些彩色烟火，以示这里正在进行反恐演习。区外行人都被劝走，远处布置了很多数码干扰器，防止有好奇的人偷偷用手机拍照。实验大楼附近有个快餐厅，特警官兵跑进去，把桌椅板凳搬到了墙边，抬进装备架设起来，几张桌子临时拼起，上面摆着王永浩的尸体。这里距离实验大楼最近，观察角度又好，成为了临时的战地指挥所。面对尸体，李汉云开始自责，他们的反应速度已经足够快了，还是低估了对手的危险性。前后只有十分钟，对方就给王永浩植入了遥控设备，成功地控制了他的行为。龙剑、杨真，现在还有多少人质陷在里面？
1: 至少有潘景涛和一名警察，不排除门窗封锁时，里面还有无辜的人一起被困。
0: 就在这时，伊娜用电话向李汉云请示，李佐拉蒂一定要来现场观察。也好，请他过来帮我们分析情况，你注意保护他的安全。实验大楼外墙上，一块块金属板仍然牢牢地封闭着所有的门窗。外面空地上，警察已经将死者和伤员抬离现场。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你
1: 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北京时间早间的6点01分，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有大雨，偏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0: 光一去不回。
1: 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2: 那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3: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3: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8: 喝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

0: 却没多少。
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
5: 重得很，
4: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6: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8: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7: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9: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0: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1: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0: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7: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派杰对三弟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三弟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7: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据
13: 生产管理水平的一种认可，同时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下一步景推动工业厂房、公共建筑、污水处理厂等典型场景分布式光伏全覆盖，加快重大能源项目建设，稳步提升绿电占比，同时加大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技术示范应用， 智泰能源工业互联。

0: 网平台接入企业超100家，储能装机容量突破500兆瓦时，争取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落地，打造一批多能互补、综合利用的零碳工厂、零碳园区。
1: 本台报道，9月24号下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经济运行、投资项目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上向好。做好年内经济工作，要全力以赴补短板、稳增长，紧盯重大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加快补缺补差，不断巩固提升经济发展良好态势。要全力以赴促消费、扩内需，实施大消费行动，推进大商圈建设，优化大场景供给，打造更多商文旅体展融合新热点。要全力以赴抓投资、增后劲，建立健全项目招引、会商研判等机制，用好用足各类政策资金，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快达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会强调，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做好安全防范须臾不可放松，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管理，全面排查整治交通、文旅、消防、食品、公共安全等方面风险隐患，从严落实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化品等领域的监管措施，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要深入推进拖欠工资、拖欠账款问题治理，全面畅通维权渠道，分类精准施治，推动问题尽快解决。要加强假期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指令畅通、信息畅通、调度畅通，努力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安宁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张伟、徐磊报道。诗行万里同此心，9月24号晚上，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清风阁举行。活动现场，台湾同胞、侨胞侨眷、文艺名家、科研工作者、高校学子齐聚一堂，共赴这场中秋诗意之约。本次晚会分为《明月照古今》《尺素月海桥》《揽月赋新城》三大篇章，贯通历史、当下与未来。晚会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以诗歌艺术为纽带，既更续了千年文脉，又彰显了城市发展活力。通过传统文化传承、两岸交流、海外联谊等多重维度的融合，晚会极大助力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凝聚起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合肥中秋诗歌晚会自2019年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8届，现已成长为长三角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品牌盛会。晚会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厚植海内外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怀，搭建起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连结海外中华儿女的文化精神纽带。
1: 记者张正阳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国轩高科专场发布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立足 AI 快速发展背景，国轩高科聚焦低空经济、跨境绿色物流、零碳数字能源三大赛道，发布了星辰电池、中欧非新能源物流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和国轩零碳数字云平台，展现全链条创新实力。面对全球跨境货运电动化转型浪潮中，补能基建建设周期长、部署成本高、跨境标准不统一等现实难题，国轩高科正式推出中欧非新能源物流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该方案核心载体为电拉拉移动储充换一体化系统，可实现2分15秒快速换电，无需土建施工，能够灵活低成本完成场站部署。整套系统接入智能云平台，借助 AI 算法统筹电池资产与运力资源，真正实现电随车走。该系统能实现全系列换电电池互通互换，灵活匹配不同类型重卡换电车辆需求。今年国轩高科将联合 GPM 等生态合作伙伴，共建2000公里欧非零碳物流通道，助力全球交通能源深度转型。如果说跨境方案打通了绿色物流的动脉，那么零碳数字云平台则构建起能源流转的智慧大脑。国轩零碳数字能源云平台是集智慧规划、资源聚合、智能调度、市场交易四大核心功能于一体的数字能源操作系统，它搭建了云边端协同分层架构，集成运行监控、智能预测、智慧运维、虚拟电厂交易结算等核心能力，同时打通气象、电网调度及第三方交易平台接口，全面支撑综合能源各类业务场景落地。随着低空经济产业加速崛起，飞行器对动力电池提出高比能、高功率、高安全、快速补能的三高一快严格要求，国轩最新发布的低空飞行高功率

0: 星辰电池面向低空场景定制化开发，能够充分适配复杂多变的低空飞行工况，并且可实现5分钟极速补能，同时达到航空级标准，实现 PEG 零热蔓延的优异安全表现。接下来，国轩高科将持续坚持材料源头创新，面向低空陆路海上多场景输出新能源产品与服务，携手产业伙伴共同推进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大建设现场，完善交通体系，增进民生福祉。近日，庐江县重点交通民生项目城西客运总站建设基本完工，站内绿化、道路及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配套设施施工正有序推进。城西客运总站紧邻庐江高铁西站，项目总占地45亩，总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车站及长途客运、城市公交、旅游集散、配套商业功能于一体，是一座多功能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投用后，可实现高铁、公交、长途客运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近年来，庐江统筹布局18座城乡交通场站，包括14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和4个城区骨干场站，各乡镇站点与城区枢纽有效衔接，已构建起县镇村3级客运公交体系。
0: 记者董云浩报道，9月23号，2026年秋季全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合肥市分会场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74家重点企业组成就业矩阵，涵盖新能源与智能制造、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物流快递、保险金融、军创特色等多个领域，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100个，以多元化岗位满足不同技能退役军人和军属就业需求。当天上午9点多，招聘会现场已是人来人往。退役军人从4面8方赶来，手里攥着简历和证书，身姿挺拔，脚步匆匆。大厅内74家企业有序排列，人流一波接着一波，企业展位前摩肩接踵，交谈声此起彼伏，一场属于老兵们的就业赶集火热开场。活动同步开启直播带岗，12家来自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城市以及合肥本地重点企业在线推介岗位，讲解薪资福利，跨区域联动为求职者打开更广的就业空间，推动区域人才资源互通流动。9月23号到10月底，线上招聘专区持续开放，实现云端求职不间断，把招聘服务延伸到线上。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合肥市将聚焦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就业需求，持续深化拥军优属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通过拓宽岗位、覆盖行业、丰富岗位类型，精准匹配不同专业年龄群体的就业诉求，以优质就业服务赋能退役军人发展。
2: 日前，以“子子同心16红，中华儿女一家亲”为主题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观摩活动在合肥市第7中学举行。开幕式上举行了16子班级互助结对仪式，本地同学与新疆学子结成互助对子，许下互学互帮、共同进步的真挚约定。与会领导向学生代表赠送图书，勉励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中增进5个认同，涵养家国情怀。开幕式上，民族科创游活动揭牌，标志着校地协同推进民族团结教育的新载体正式启用。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合肥包河机器人产业园开放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园区推介加项目签约加企业展示3位一体形式开展，集中展现包河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成果，搭建起产业交流、项目对接、招商引资的务实平台。该产业园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中秋到，
4: 中秋到，
5: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6: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5: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7: 北京时间早间的8点01分，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中南部有小到中雨，北部大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预计27号阴天有中雨，中部大雨。
8: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